0: 前的路上，要在凯瑟琳城换车，这是午饭时间，酒吧里坐满了卡车司机和建筑工人。就着糕点喝啤酒，坑中的大多数都出澳大利亚内陆地区男性的标准，上衣靴露出膀子上刺青的紧身背心，黄色硬檐帽，前面没有拉链的绿色紧身短裤，酒吧玻璃门上的灰都快结成壳了。一推开那扇门，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排毛茸茸的腿和裹在绿色短裤中的屁股。
1: 毛茸茸的腿，
0: 去看著名峡谷的游客都要在看。

0: 人与人之间应该是平等的。我孩子就是为了找回这两个人，找回找回
1: 这首歌，并不代表我的爱情政治观点。我的歌里也很少会出现和政治有关的东西。

进的只是个消费者而已。那天他站在他的窗户前面，两人用那抹新世界的曙光，他叉着腰站在那儿冲着的楼外面的另外一座楼傻笑。他的样子看着简直就像一群羊里的一只羊，毫无保留的这么完全接受命运胡乱塞给他的随便什么东西。

年的夏天刚到，他的第一个女朋友在他还没有来得及和他确定关系之前，就和几个同学一起被人用枪打死在那条阴险的马路上。那之后他一直想要找到杀死他女朋友的凶手，多年之后他才终于明白，那是这条枪被操纵在并没有杀死他女朋友的人手里，没有人杀死他。

戏，学习那些以前他认为只有傻逼才做的动作。他开始光顾那些以前他认为只有流氓才去的场所。他开始经常脱口而出，说几句以前他认为只有骗子才会说的话。你看他的衣服，他的帽子，他的鞋，开始变成了他曾经嘲笑的样子。他学会了在某些场合假装没看见什么，而在另一些场合假装放松而且快乐。

烦那些比他有钱的人，他厌烦那些比他有权力的人，他厌烦那些愤怒的年轻人，他厌烦那些一贫如洗的人，他厌烦所有那些在他这一辈子宣布什么也说明不了问题、什么都没有意义的时候，试图和他争辩的人，他厌烦。